0: 请库存在到底马上买个好了。新库有在这里马上买个好了。新库存在这里马上买个好了。在这里马上买个好了。新库存
1: Yeah, they're coming down here.